0: 十几岁，南燕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
1: 我惊讶天南望，湖东撞城，北大后海，我父亲古城。感动中国人有热情和真诚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2: 这片土地让我一切心心想在这里生活。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